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Julio Roj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听众朋友们，提到西班牙，您脑海中浮现的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还是毕加索变幻莫测的线条？在音乐的世界里，西班牙以其独特的阿拉伯风情、热烈的吉普赛节奏和高贵的宫廷传统，构成了世界艺术版图中色彩最鲜艳的一块。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股西班牙旋律是如何跨越欧亚大陆，在中国扎根发芽，并最终由中国艺术家重新演绎。

每当这段如水珠般跳动的轮指声响起，您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那样一个画面？夕阳西下，摩尔人的古堡在晚霞中镀上一层金边，空气中弥漫着地中海的忧郁与浪漫。回望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万物复苏、求知若渴的时期。也就是在那时，以安德烈斯·塞戈维亚 （Andrés Segovia） 为代表的西班牙古典吉他大师的作品开始通过磁带进入中国。无数文艺青年背起琴包走上街头，试图在六弦琴上寻找那种属于远方的纯粹的艺术表达。

在所有的曲目中，最令中国乐迷痴迷的莫过于弗朗西斯科·塔雷加 Francisco Tárrega 的杰作《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这首曲子最迷人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轮指技巧，指尖快速而均匀地拨动琴弦，如同格拉纳达喷泉中连绵不断的水滴，又像是诗人那停不下来的倾诉。它不仅描绘了阿尔汉布拉宫那华丽的几何纹样与建筑奇迹，更捕捉到了西班牙民族性格中那种华丽的孤独。为什么这首西班牙作品能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引起如此大的共鸣？或许是因为古典吉他的音色里天然带着一种木质的体温，它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叙事，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在深夜的私语。从80年代的校园琴房到如今专业的演奏厅，古典吉他在中国已经从一种时髦沉淀为一种文化。今天当我们再次听起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我们听到的不仅是西班牙的忧郁，更是那个拨动了无数人青春梦想的时代回响。而真正让中国听众感到震撼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歌剧卡门在中国舞台的全面复兴。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部歌剧，即便你从未踏入剧院，也能随口哼出它的旋律，那一定非卡门莫属。那激昂的斗牛士节奏，那充满诱惑的哈巴涅拉舞曲，已经成为了古典音乐中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由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却充满了西班牙烈日气息的伟大作品。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谁也无法驯服它。随着这段著名的旋律，女主角卡门，这位在烟草厂工作的吉普赛女郎，在众人的簇拥下登场了。她叛逆、自由、危险，像一团燃烧在塞维利亚街道上的火焰。卡门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充满了极致的情感冲突。正直的士兵唐和塞被卡门的魅力所俘获，为了他抛弃了未婚妻，甚至背离了军人的职责。

这段音乐是塞吉迪亚舞曲 Seguilia， 是卡门诱惑何塞时唱的，极具诱惑力。对于卡门来说，爱情如果不是自由的，那就毫无意义。当他爱上了威风凛凛的斗牛士埃斯卡米罗时，这场致命的三角恋便注定走向悲剧。卡门这个形象打破了传统歌剧里女主角总是温婉受难的形象，她敢爱敢恨，甚至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依然高喊着卡门永远是自由的。这种对个性的追求让这部作品

现在听到的是中国中央歌剧院女中音杨丽演唱的歌剧《卡门》片段。卡门在中国不仅是一部歌剧，它见证了中国无古典音乐与世界接轨的历程。1982年，中央歌剧院在北京以中文首演了《卡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艺术界的盛事。著名翻译家孙慧双先生为了让中国观众听懂，进行了本土化译配。当中国女中音用中文唱出“爱情不过是一只鸟儿”时，全场沸腾。这种汉化版歌剧不仅降低了理解门槛，更让中国观众意识到那种追求自由的性格逻辑在东方同样能产生震碎人心的共鸣。作为指挥，郑晓英教授不仅是在指挥乐队，他还在每场演出前亲自为观众做歌剧讲座。这种普及让卡门成为了无数中国人的歌剧启蒙。

0: 进入二十一世纪，卡门几乎成了中国各大剧院的开门红剧目。从国家大剧院到上海歌剧院，再到各类艺术节，卡门的演出已经超过数百场，甚至衍生出了中文对白版、法文原声版，乃至融入中国元素的先锋实验版。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2: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西班牙是弗拉门戈的裙摆，是海边灿烂的阳光，更是歌剧史上永恒的灵感源泉。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到格拉纳达的斗牛士，西班牙的音符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艺术家的歌声中焕发新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窦乾明老师。窦老师您好，欢迎您接受中国连线的采访。
1: 您好张老师，很高兴认识大家。 Hola Buenos días。
0: 窦老师您这是刚刚学的西班牙语吗？
1: 没有，我之前就挺喜欢西班牙嘛，所以我自己呢会简单的学一下，因为我也会意大利语，所以对拉丁语系都比较感兴趣。
0: 哦，那您说的非常的好。窦老师，我看了一下您的简历啊，您的简历非常亮眼，从上海歌剧院到意大利佛罗伦萨五月歌剧院，再到阿曼皇家歌剧院，您已经成为了众多世界名团青睐的男主角。您曾在很多国家演出过，但听说您对西班牙有着特殊的情结，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西班牙音乐的整体印象吗？
1: 可以可以。其实呢我的这个人的个性呢本身就很热情，我喜欢热情的地方，然后阳光的地方，有朝气有活力的地方。西班牙的音乐呢对我来讲，其实我在没有出国之前我就很喜欢西班牙的音乐，因为这个西班牙的民族呢它是个很热情很积极很阳光的民族，所以它的音乐呢给人们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情，节奏富有感染力。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从事歌剧表演的这样一个人员，所以呢我对歌曲特别是西班牙语的这些拉丁语系的歌曲呢有独特的见解，我觉得他们的语言有自己的魅力。然后总的来说呢西班牙的音乐给人是一种很积极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充满着这个朝气和向上的精神。

0: 包括我们知道这个西班牙有非常有名的这个flamingo 啊等等等等，他们这些民族性的这些东西啊，会展现给大家，就是也西班牙的整个的音乐的给大家的感受就是开放、随性、重情感表达，反正就是给大家在生活与那种自然的吧，和谐的一种延伸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西班牙的这个音乐的，平时也经常听。
1: 窦老师，我知道您曾入围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 Alfredo Kraus 国际声乐大赛，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是西班牙最伟大的男高音之一，能有幸参加以他命名的声乐大赛，应该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参赛的经历呢？
0: 当然，当然，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这是独特的经历。这次这个去这个参加这个克劳斯，这个伟大的西班牙男高音命名的这个声乐大赛，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因为呢，Alfredo Kraus 的出生地就在这个美丽的西班牙小岛上，叫拉斯帕尔马斯。那在我学习声乐的初期啊，这位歌唱家，这位西班牙歌唱家对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偶像。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其实，在我们这个歌剧圈呢，有很多知名的这个西班牙歌唱家，不止这个 Alfredo Kraus 大师，还有这个当今也很有名的这个 Placido Domingo。也是我们来自西班牙的一位歌手，那所以我对西班牙的这次这个比赛之旅的有一种独特的和特别的一个情感在里面，就觉得啊，我来到了一个歌剧出了这么多歌唱家的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好好表现，所以呢，我给自己留了很长的时间去准备这个比赛，然后呢，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到西班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从巴塞罗那需要转机。我是从意大利起飞，然后呢，我从意大利飞往巴塞罗那的时候呢，我特地在巴塞罗那要飞拉斯帕尔马斯这班飞机的当中，我选了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转机的飞机，就是想在巴塞罗那可以 city walk 一下，想去看看，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西班牙。然后呢，由于我一到巴塞罗那，哎呀，我就对这个面前的这些美景啊、美丽的街道和美丽的建筑深深的吸引，然后我就一兴奋，没有看时间，结果没赶上飞机。那我想算了吧，我就干脆在巴塞罗那多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的拉斯帕尔马斯。然后呢，我到了拉斯帕尔马斯，我对拉斯帕尔马斯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我要没记错，拉斯帕尔马斯这个岛应该是属于非洲了吧？就是我一到那儿就被深深的这个拉美文化所吸引，人这个他们那儿的居民都非常的热情奔放，然后开着车啊就放着那些非常动听的西班牙语歌曲，和我想象当中的西班牙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到了那就很激动，状态也很好，很亢奋。然后呢，因为我们当时比赛的场地，因为那个 Las Palmas 是 Alfredo Kraus 的出生地，然后为了纪念他，Las Palmas 市政府特地为 Kraus 大师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音乐厅，就在海边。所以就是那次比赛，我的状态也很好，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好。所以这次比赛对我来讲，在西班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经历吧。

们中的这段《斗牛士之歌》完美勾勒出了西班牙斗牛场的喧嚣与英雄气概。时至今日，卡门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大剧院、上海歌剧院这种艺术殿堂。在窦老师参加过的上海陈山草坪音乐节，数以万计的观众在星空下合唱《斗牛士之歌》。卡门在中国传播的40余年，本质上是中国艺术审美与世界深度交融的过程。卡门已经从一部歌剧演变成了一个中国流行文化中关于热烈反叛的视觉与听觉符号。正如窦老师所展现的，当中国人的声音与西班牙的旋律相撞，产生的那种火花不仅照亮了塞维利亚的街头，也照亮了我们对美与自由的共同追求。

0: 提到男中音，大家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角色往往是费加罗，或者是英勇的斗牛士。窦老师，您在《塞维利亚理发师》中饰演的费加罗，以及在《卡门》中饰演的斗牛士埃斯卡米罗，都是西班牙背景下的经典角色。那么，您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班牙题材的歌剧的呢？可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1: 是这样，因为我的这个歌剧职业生涯是从意大利开始的，然后其实我演唱的最多的一部歌剧也是以西班牙的题材为背景的歌剧，就是《塞维利亚理发师》。时至今日呢，我演了这个《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场数估计有30场。然后我接触许许多多的这些歌剧作品呢，以西班牙为背景的歌剧作品也都是在意大利我做职业这个歌剧职业生涯的时候接触到的，比如讲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塞维利亚理发师》啊、《卡门》啊等等，这些作品中呢都富有着很多的西班牙的民族的风格元素啊融入其中，就是当时我也就是被这个西班牙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了。因为他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这个魅力，《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费加罗是展现的俏皮、诙谐、自信的阳光的一面，啊，大家都要来找我啊，费加罗夸、费加罗拉，全程最忙的人也是我。然后呢，《卡门》当中的 Escamillo 斗牛士又是展现了西班牙斗牛士英勇那种勇敢、那种勇气的精神。所以我其实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斗牛士这个角色。
0: 那您曾受邀在阿曼皇家歌剧院塞浦路斯歌剧节多次饰演了费加罗，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舞台上诠释了西班牙的故事。费加罗是西班牙塞维利亚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那么作为一名中国歌唱家，您是如何捕捉那种西班牙式的浪漫与激情、幽默与机智，以及那里的市井气息的呢？
1: 张老师，您说的这点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剧演员来讲，最难的就是将这个西方歌剧中的人物啊演绎的惟妙惟肖。这呢我们必须首先啊要有良好的语言基础，然后呢要对当地的这个人文和历史文化有很多很多的了解和认知。最主要一点，才能在舞台上更好的将这个角色展现出来。由于呢，当时我呢人在意大利啊，我身边有许许多多西班牙的好朋友，他们都是从事歌剧这个职业的。然后呢，我平时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朋友，我会观察他们。哎，生活当中我这些西班牙朋友，他们是，这个语言习惯是什么样？讲话的时候肢体动作是什么样的？还有他们的个性特征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交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有代入感。哦，原来在西班牙的这个文化背景下，人们是这样生活，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个肢体动作是这样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是怎么样，等等等等，集合了这所有的这个综合了这些特征，我再来去演绎这个西班牙的这些角色，比如讲费加罗也好啊，斗牛士也好啊，是一种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的角色。但是呢，我得说句实话，我在我这些西班牙的同事们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就是学习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我才能带进舞台。这是对我们中国歌剧演员来说是最难的一点，我们因为这个语言的这个习惯啊也不太一样，很难。但是作为这个歌剧演员，那就必须得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除了卡门，西班牙真正的民族歌剧萨苏埃拉 Zarzuela 近年来也开始进入中国。就在去年年底，西班牙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来华演出，特意带来了法雅、查皮等本土作曲家的经典萨苏埃拉片段，这标志着中国观众对西班牙音乐的认知正从法国人写的西班牙故事进化到地道的西班牙民族之声。现在就请您和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西班牙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在华演出的片段。

0: 这段浑厚的声音正是来自窦乾明老师。这是一段西班牙萨苏埃拉歌剧选段。西班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现在已经进入了深度融合期。提到窦老师参与的香港艺术节50周年闭幕式演出《乡村骑士》，虽然这是意大利歌剧，但那种地中海式热情的情感与西班牙艺术是完全相通的。现在的中国观众不再满足于只听卡门，他们开始欣赏格拉纳多斯的钢琴曲，研究弗拉门戈的踢踏节奏。西班牙音乐在中国不仅停留在演出，近年来像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在中国积极推广西班牙艺术，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学子前往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或索菲亚王后音乐学院深造。在中国也有很多传播西班牙音乐的艺术家，窦老师如今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在中国传播西班牙音乐。窦老师，现在您也在高校任教，同时也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继续推动古典音乐在中国国内的普及。在中国的年轻声乐学生中，对西班牙音乐和西班牙题材的音乐的接受度和表演水平如何呢？
1: 其实西班牙的音乐在中国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我刚才也提到，因为西班牙的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里一直是富有生命力、活力四射、热情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音乐呢也会很有那些正能量传播给大家，所以在国内的认可度和传播度其实是很高的。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古典音乐的这个从业者嘛，但是在平时特别是我开车的时候啊，我其实是有专门一个 list， 就是一个专辑，只全部是西班牙语的流行乐。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听的很多的，有一首叫 En Otra Vida， Odio Odiarme， 还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A Vida de Rico Querida Jo， 这些我相信现在都是耳熟能详，非常好听，旋律非常好听。我平时不光是听这些歌，我还很喜欢听什么偏就是西班牙语演唱的这些拉美国家的那些比较有动感的歌，我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会想去了解这个西班牙的文化和音乐，包括现在因为我住在上海嘛，上海其实有很多bar 都是以西语为主，放西班牙语音乐为主的这些 bar 很多很多，所以现在上海西班牙的这些文化音乐的传播度和接受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0: 那么您在未来有没有打算来欧洲演出呢？如果有机会来西班牙，希望可以在这里听到您的歌声。
1: 当然当然，我这个对西班牙的这个情感一直是非常的高涨和很有这个期盼的心情，因为西班牙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剧院，马德里有一个叫Royal 的马德里的 Teatro， 对吧？还有一个是专门是演唱 Zarzuela 的 Teatro， 然后我们还有巴塞罗那、塞尔维亚、Valencia。这些其实这几个大城市好像还有一个叫 Oviedo， 这几个城市的这个歌剧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一年因为我巴塞罗那去了有5次了，我很喜欢西班牙。
0: 希望在西班牙能够欣赏到您的歌声。
1: 一定一定，我一定来。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窦老师演唱的歌曲《见与不见》。艺术无国界，歌声是最好的桥梁。感谢窦乾铭老师带我们领略了歌剧中的西班牙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歌唱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与深厚积淀。跟随着窦乾铭老师的歌声，我们从地中海的歌剧院穿越回了中国的草坪音乐节。西班牙音乐在中国已经从一种异域风情转变为中国古典音乐版图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表达。感谢窦乾铭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他用中国人的嗓音诠释着世界共情的西班牙故事。这不仅仅是记忆的传播，更是心灵的连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感谢窦乾明老师接受中国连线的采访。音乐让远隔万里的中国和西班牙在心有灵犀中听见了彼此的心跳。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